0: 因为无糖的其实很难冷门，因为大家都追求健康，嗯，所以反而这次冷门的都是糖度偏高的品项。
1: 对，而且又因为又冷门，所以就会
0: 更能不好喝一
1: 点。对对对，
0: 像是最后一片就是那个吧，大家还记得的阿萨姆奇。
1: 它的臭味太重了啦。
0: 对，我觉得它会让我不想喝，就连一般那种10块钱、15块钱的阿萨姆我都不会想喝。
1: 对啊，就不要去碰那种奇怪的口味。没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评测的结果了。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到来宾评测的想法咯。
2: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来宾的评测时间。今天我们有三个来宾，我们先请来宾自我介绍。首先先从我的右手边这一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i。
4: 我是 CC。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石。
2: 哇，大家都是碟子的薏米。
1: 第一次遇到。
2: 好，那我们来请，因为我们的来宾都已经喝过我们的饮品了，请你们分享一下今天你们觉得最好喝跟最不好喝的是分别是哪一个好了。
3: 我 CC。
2: 好，
3: CC 先。
4: 我觉得最好喝的是乐法的那个森巴水果茶。
1: 对，
4: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喝起来很清爽，就很像那个 Coco 的百香爽响泡。
3: 对，没有料版本。
4: 对，没有料的版本。然后就觉得就整体很清爽，而且它不会太死甜，就蛮自然的。然后我觉得最难喝的是阿萨姆的青森苹果奶茶，就是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就是它一开始闻就是很像就是苹果牛奶味道，但是香精版更重的那一种。
1: 对，
4: 然后喝下去又有一个奶味，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刚突然想到一点，就是我觉得它的后劲的味道很像是，就是前阵子那个森永牛奶糖，他们有推出三个，就是什么抹茶，然后被什么反正是阿萨姆口味的牛奶糖，然后我觉得它的后劲有一点像那个感觉。
2: 所以那个牛奶糖也是不好吃的，
4: 好吃，它变成液体就会有点怪怪
2: 的。哦，它适合做成牛奶糖的味道。嗯，好，那再来请我们的石石分享一下。
5: 可能是亮颜莓果牛乳，因为就是平常也蛮喜欢喝，应该说平常蛮喜欢吃那个优格或者是其他类的，那叫什么来着？
2: 优酪乳系列嘛，對對對對對，乳酸系列的。
5: 反正总之就是，而且它会甜，重点。我喜欢的饮料通常是会甜，
2: 一个在戒糖，一个很喜欢。
5: 我们是蚂蚁人。然后如果说是最不喜欢的，应该是八种维生素这个
2: 维生素，哦，就是那个不维他牛乳。
5: 对，因为我觉得它太多味道，跟我想象中的牛奶有太大的差异了。加上我本身也不会很喜欢喝牛奶，所以、
3: 但美国。
2: 也不牛奶，但他喜欢优酪乳啊。
5: 因为他有优酪乳，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优酪乳的味道。
3: 果然要把它当优酪乳看才
2: 对，才会觉得好喝这样。好，那最后是我们的 Kiki。
3: 好，我也是最喜欢同意的亮颜莓果牛乳，就是我觉得它喝起来很像是草莓牛奶跟草莓优酪乳的中间值，然后就不会太甜，而且喝这个就是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4: 可以变漂亮。
3: 我信啊，他说减脂50%，我就信。对。然后我最不喜欢的是阿萨姆的青森苹果奶茶，因为阿萨姆已经够难喝，然后它变成
2: 你现在觉得阿萨姆很难喝？
3: 我觉得很难喝。
4: 阿萨姆
3: 就是有一种，我觉得阿萨姆本身是有一种处于那种。要淡不淡，然后 要重不重的奶茶，然后它现在变成苹果奶茶之后，感觉奶的成分又更少，然后就变成非常的淡的奶茶，可是它香精味又超重，就觉得很恶心。
1: 嗯，确实
2: 香精味太浓，但后面还强调说有日本青森苹果汁，
3: 谁信？
4: 不小于18，
2: 是的，未满18，这个你信？我只未满18，你不信？
3: 我都信。
1: 果然青森苹果奶茶就是它从包装上讲就很不。
2: 他们的实时是觉得富维他，你觉得阿萨姆苹果牛奶怎么样？
5: 我可以接受，因为
2: 你常喝阿萨姆。
5: 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可以接受。哎，等一下我再喝一口。
2: 好，你再体验它的味道。
5: 可能因为我比较喜欢那种香精的味道。
4: 你是香精人？
2: 蚂蚁煎香精人。那我们之前体验过难喝的饮料，其实对你来说可能都是好喝的。
5: 但其实不能到太重、就是有一半，可是因为它有另外一半茶的味道，所以我还可以接受。
2: 好，那今天总结来说，
3: 可以问大家有关生

0: 蜂蜜的味道，就是因为感觉大家都没有提到仙草 Q 丸的这个东西的味道，我就来问问大家。
1: 好，
0: 好，那先问 CC， 你觉得这个泰山的仙草 Q 丸红茶口味有什么感想？
1: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它就是茶味比较重的仙草蜜，就是还好，味道很突兀，但是我觉得可以直接喝仙草蜜就好。
2: 那想问一下时时，你对它的配料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3: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跟原本的仙草蜜一模一样。
2: 你有吃到它的那个？你有吃到它的那个 Q 丸吗
3: ？Q 丸没有吃到，我只有吃到仙草蜜。
2: 哦，代表它仙草冻不够多。好，那大家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超商自己去买买看哦。
4: 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朋友们的试吃感想，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试喝感想啦。
5: 对。
4: 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就不管是第一单元的新品消息，那第二单元呢，我们这次是实测了一些超商的盒装饮料。
5: 对，就是在这两个单元呢，我们都帮大家实测过了嘛。然后在第一单元的部分，我们吃了英格奶茶，然后还有
4: 无籽饭团，
5: 对，然后还有一个巧克力塔。最推的就是那个巧克力塔，那真的好好吃。
4: 我觉得这整集而言，最推最推的品项就是巧克力塔。
5: 对，它就是很香浓，然后不是廉价感的那种，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4: 很适合就是自己可能难过吗，或者说偶尔想吃个甜的时候，我觉得蛮适合去吃的。
5: 哦、我没有想到，就是那时候在吃喝一轮奶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奶茶很适合配那个巧克力塔。
4: 哦，当一个下午茶的概念，
5: 就是一个下午茶的
4: 组合。
5: 对，蛮搭配。大家可以试试看。
4: 那我就跟这次是瓶盒装嘛，就跟罐装的有一些差别在啦，就瓶装的它的品相的冷门程度呢可能会再明显一点。
5: 哦，对。然后盒装的，因为就是基本上大家都应该都多少都喝过，因为就是你去 Seven 买个饭就是想要配一个盒装，就是我怎么讲，对我来说啊，我会想要配盒装而不是配瓶装。
4: 那我们
5: 试过这样。
4: 那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我们评测这些饮品，有想体验很难喝的阿萨姆奶茶，也欢迎去买买看啦。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Yo Yo 西洋吧，我是 DJ BB。
8: 放慢自己的步调，脱离这繁忙的世界，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这一刻起，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e。 对，然后呢，今天我把我最后一次现场的主题设为 DJ Ole Music 悠悠华语榜的毕业典礼，拍手。对，反正就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知道我要平常心，可是我就是也是很舍不得。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今天的歌单到底要放些什么呢？就是说，第一首歌想要，好，先讲一下我的感想好了。反正我就觉得，从大二这样子做现场做了一年，然后大三又做了一年，虽然我也不知道，就大四是有可能又有可能没有。所以有可能今天最后一次，反正就是一个很感伤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可以自己坐在这边，然后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可以跟着音乐这边大唱啊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对，好，那我觉得我今天要介绍歌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的。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陈华的《左边的人》，我这首歌呢也在现场节目里面放了很多次很多次了。那为什么第一首歌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希望这首歌寓意可以带给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个可能你很喜欢的人，或是你觉得对的人或什么的，可是呢永远会站在你身边陪伴你一辈子的人只有你自己。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当那个左边的人。在这个一开始呢，先来一个最温馨的开头，然后也把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歌分享给大家，当做这个节目的开场，我们的毕业典礼开场。那一起让我们收听这首陈华的《左边的人》。

孤山。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陈华的《左边的人》，希望大家都要记得自己才是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可以陪你走到最后，就是只有你自己。好，那下一首歌呢，这首歌我好像从来没有讲过吧，我觉得它在我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它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从在我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吧，那时候这首歌刚出来，然后我就无意间在 KKBOX 上面滑到，然后滑到的时候我想说听一下，然后一点进去，原来是跟梦想有关的歌曲，但其实在我觉得我那个年纪，国中高中的年纪，我觉得梦想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努力的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嘛，所以呢只要我看到跟梦想有关的歌啊或是什么故事，我都会想要去听，想要去了解，想要把它看完，那后来细看这首歌歌词，然后听完我才知道，哇，这首歌就是我很喜欢的歌，然后我觉得也很符合我那时候的心境。这首歌叫做《未完成》，是温妮黄玉恩的歌曲。然后他说，歌曲是不知不觉跑了几公里，跌跌撞撞也不想要放弃。那没有关系，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又还没有被忘记。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一段歌词是：就算还留在原地，就算还是会哭泣，也许没人看得起，也许被看清，无所谓，我决定我可以。就是我觉得他写的很直白，就是。就算我还是这样子，就算我现在还没有，可能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可是别人看清我也没差，反正我觉得我可以，那我一定就可以啊，因为这个人生是我自己的决定，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正能量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我那时候就是这首歌已经刻在我心里，我那时候就很喜欢，然后就有时候听一听会听到哭，然后可能会唱到哭的那个状态，对。然后还有他的副歌是，把泪水放在左边，汗水右边，也要全力以赴。那也许这一路会有点孤独，拼了命也要付出。但是这个梦想让我中了毒，越陷越深，却依然满足。我那时候也是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就是感触很深，因为我觉得他比喻的很好，就是梦想这个东西，把它形容成你中毒了，就是你因为中毒会成瘾嘛，所以等于说我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越做我越觉得啊。好喜欢，然后你整个就是叼住了，然后就是越陷越深，却还是很满足，就不会很痛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带给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去私讯温妮本人，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很谢谢他写出了这首歌。然后我跟他讲了我很喜欢的歌词段落，然后他也有回我，他就跟我说要一起加油什么的。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在我的人生里面呢，算是一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呢要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因为毕竟是毕业典礼嘛，希望大家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那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再搭配温妮的歌声，那一起来让我们收听这首《未完成》。我觉得听到等一下听这首歌，我觉得我会瞬间回到我的那个时期。对，那我们一起坐时光机咯。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温妮黄于恩的《未完成》，我觉得温妮她的声音非常的可爱，然后再搭配这首歌，我那时候有去查一下关于她这首歌的故事，反正她也是在写一个她这样追梦一路上的过程。那我觉得呢，在像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嘛，然后明年就大四，我就觉得我还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明年就要毕业这个事实。就我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为什么我现在就要思考我以后要干嘛？我觉得这真的是对我现阶段我来说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就我没有办法，我还没有办法释怀。然后像现在要学期末，虽然我很开心，但是就是我想到我明年就要毕业，我是一年的学

0: 因为我们国高中是中学的，国中跟高中是一起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国三的时候跟高三是毕业典礼是一起，然后也是看着学长姐，然后在台上唱他们的毕业歌。然后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自己的毕业歌是可以自己创作的、哦。然后在看他们站在台上，然后自己唱自己的歌，然后闪闪发光的样子，我就决定说，好，等我高三的时候，我一定要写出一首自己的毕业歌，然后站在台上唱歌给大家听，这样。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梦想就这样真的实现了。等到我高三的那一年呢，我就真的站上了毕业典礼的舞台，然后把我跟我朋友一起的这首歌，然后写唱出来给大家听。那这首歌我是负责写曲的部分，那歌词的部分是我朋友写，我就跟他一起稍微改，所以我就大部分两边都有参与，然后编曲啊什么录音什么，反正我就是全程参与这样。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真的真的很重要，它毕竟也算是 我自己的歌，然后第一首发上社群那个音乐平台上，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很代表我。然后这首歌叫做盛夏那年，盛夏呢就是盛开的盛，夏天的夏，反正意思就是说，我觉得这歌名取得非常好，就是盛开的那个夏天，就在那一年，我们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要继续大家往下一个阶段迈进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非常好听，然后我的 MV 呢也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寻得到，大家可以去听一下，你们就打盛夏那年，你们去看一下我打的那个字节，反正就是很感动啦。然后呢，我觉得印象深刻是这首歌 Bridge 的部分，就是写说，即使结果不尽人意，拾起梦想，实现梦想遥遥无期，要拾起挫折和勇气，不要怀疑所有努力。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你在追梦的过程上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可能让你想要放弃了，但是千万不要，我们要把这些挫折捡起来，还有得到一些勇气捡起来，然后不要怀疑你所付出的每一个努力，因为那个都是在闪闪发光的你，好吗？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我的毕业歌《盛夏那年》。
1: 哎、欸，小薇出来弹吉他，快一点哦！
2: 哦，好啊。

0: 二三，下一个。
1: 一抹夕阳化成完美，
2: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协同中学的《盛夏那年》，是我的毕业歌。我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然后我刚一听呢，就是有一种哇，这真的是我写的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觉得也是很不可思议这样。啊，我觉得现在很惆怅哎，也不知道在惆怅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好，自己很棒，然后就是也是跌跌撞撞的，就是到了大三，我也没办法相信这首歌已经三年前了，谁能相信？还是很好听啊。对，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歌也是很特别哦，这首歌叫《See You》，那首是我拿这首歌去参加那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反正就是风筝的那个团队，然后又进去里面就是拍 MV 啊，然后当做2023年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的那一首歌，然后我也是主唱者之一。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遇到疫情嘛，然后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就是那个这首歌主要也是在讲，疫情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拥抱，跟大家握手，然后可以把口罩拿下来的那个样子，就是解封了。所以呢，副歌就是写让我看见你真实的微笑，重回彼此温暖的怀抱，一同感受烈日的照耀，镜头外我们奋力燃烧。对，反正这首歌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我就想要跟大家介绍，就这首歌对当时我也对现在我也是有很大影响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这首 See You。 你们要仔细听我唱的部分哦，看你们听不听得出来。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全国高中生毕业歌所演唱的 See You， 一首歌其实真的很长，要放完的话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分享下一首歌曲。那下一首歌曲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城堡，是他自己首张第一张创作专辑，然后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表情，是的旋律，跟梦里的梦境。下起了雨，把回忆写成歌，把悲伤留在这。对，反正这首歌就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守护好你自己心中那座银色的城堡，你才有勇气，你才有那个底气去找到别人。你不要去急着为了找到别人，然后你心中那座城堡就要斑驳，它快要斑驳掉了，你要去救拯救它，不然你如果先救了别人，他被你救好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你又会，你又知道说他会不会回来救你吗？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可以贯穿到我第一首歌介绍左边的人，就是永远就是只有自己能陪伴自己到最后。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照顾好是很重要，你要先好好爱你自己，就会有人来爱你的。所以你不要一直想着一昧的付出啊，还是怎么样的。 No no， 我觉得长大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勇气这个东西齁，我觉得在长大会越来越有或越来越没有。可是呢，就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先好好保护好你那颗可能被外界折磨、被外界伤害，然后快要破损或斑驳的勇气，你要先自己保护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收听这首《城堡》。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今天的主题呢是 DJ Olay 的 Music 悠悠华语榜毕业典礼。没错，我自己为自己办了一场线上的毕业典礼。为什么呢？因为大三人的现场节目就是到此结束了，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分享的歌曲呢，前面分享很多毕业歌，还有关于影响我梦想很深的歌，而且在后面呢，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些正能量的歌曲，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对，那接下来这首歌要放的是胡旋舞的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这首歌呢，一定也是大家都听过吧？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知名。然后这首歌想表达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既脆弱又坚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朵花嘛，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生长，有可能有些人是在温室啊，有可能有些人是在路边，还是在各个环境都有。那不管怎么样呢，最后都会淬炼成一朵花。你看，像路边的野花，它都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雨，这么多的风吹日晒，可是它最后还是长成了一朵很坚强、很坚强的花。那我们就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到了新的环境，到了大学，到了可能你现在不管在哪个阶段，一定都会受到一些可能你没有想过的事情，或是一定反正就是外界的风吹雨打，全部爬在你身上。你可能会觉得哦，好挫折哦，然后什么样的？但是呢，我们都跟路边的野花一样，既脆弱又坚强。我们最后呢，这些风吹雨打也造就了现在的我们，它给我们这些养分，然后也给我们的勇气更努力勇敢的往前走。所以呢，希望大家当你很迷茫，或是你觉得啊，为什么这个世界要这样对我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听听看路边的野花。我觉得路边的野花可以带给你很多的能量，因为不管怎么样呢，最后会造就现在的你，就是因为有以前的那些经历。所以呢，不要去觉得你现在发生的任何事情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呢一直都刻在我心里面。对，然后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当你现在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是顺其自然，遇到什么事我们就面对，好吗？那就祝福大家。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路边的野花》。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胡旋武的《路边的野花》，所以希望呢，听到这首歌的人，在你可能生活很挫折、受挫，然后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点力量，因为我们都像《路边的野花》一样独一无二。没错，刚好现在毕业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送给毕业生们，祝你们毕业快乐。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最近很新很新的一首歌，叫做《有线耳机》，它是来自 TR33 的歌曲。TR33 他是一位香港人欸，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你知道你比晚霞好看吗？就是那个我管他六月还是八月，欸，你是最美的晚霞那一首歌的创作者。那这首歌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的菜，这首歌他直接被我加进歌单里。那为什么会想要放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有线耳机这四个字用在现在也是蛮合理的，因为毕竟我现在是现场节目，然后也是分享我的歌曲给大家嘛，那大家也是也需要耳机啊，像我现在戴现场做现场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要戴着耳机，所以我觉得耳机呢可以连接，就算我们只是在线上见面，你们可能听我讲话讲看不到本人，但是呢透过耳机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的一个连接，所以我觉得耳机这首歌很适合分享给大家听。然后他副歌是说难过就戴耳机，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很难过的话，就耳机戴起来吧，把它关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像你可以现在现场的时候听我说个话啊，然后可能放一些喜欢的音乐，就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有线耳机。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TR33 的有线耳机，是不是非常非常 chill 呢？但有点感伤之余呢，来了一点抒情的歌曲，很甜蜜哦。这首歌，如果你要告白的时候也可以用，我觉得。好，那下一首歌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刚刚播过的 Sabrina 的歌，因为我觉得他那一张专辑就是以成长为主，他那张专辑叫《花皮》，然后为什么会叫《花皮》呢？因为花皮是他小时候的乳名，然后因为他小时候很常跌倒，所以他爸爸就说他是一朵你们懂花皮吗？就是他很常跌倒，所以身上不是就会有很多斑吗？但是他并不觉得那个是他的疤痕，是他的最美丽的花皮，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取的意义很好。对，那这首歌叫做 Sabrina 的成长痛。为什么会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成长痛真的是太痛了。我最近有点意识到，也不是最近哦，是下学期开始，从开学后我就整个大意识到，从要开始找实习这件事情，我就意识到说成长痛为什么这么痛，就真的有被痛到。然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感触。你们听下歌词哦，某个瞬间意识到的痛觉无法再被磨灭，不再被世界理解，好累。每个瞬间拼命努力向前，却解决不了一切。这世界总是在笑着跟我作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呢，那种大三，那种大三之后，就有一种不管做什么，好像都就是很像真的世界一直在跟你作对的那种感觉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啊？但是我又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觉得我要坚信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让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对，然后他是副歌是写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在愈合的路上又划伤一刀，在梦里寻找麻痹现实的解药，他们说这种痛就叫做成长。这句副歌这句呢，长大是不是必须要受着伤，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真实的一句话，就是你边成长的过程中呢，就好像你一定要受过伤，你才拥有那些养分，才能学到东西。那虽然说那时候你会很挫折，可是就一定要经历啊，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Sabrina 写这首歌呢，也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你在成长的路上不孤单，就是如果你在这首歌有找到一些共鸣的话，那代表说这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是陪着你，他懂你心里的所有感受。对，所以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 Sabrina 的成长痛。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的成长痛，是不是真的很痛？就是我深刻的感觉到，觉得长大是一件好难的事情，不想长大。好，那下一首歌呢也很快到我们毕业典礼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当最后一首，为什么呢？这首歌叫做郭馨予的《该去的地方》。馨予学姐呢，她也是名传毕业学姐，然后在上学期的时候呢，有来我的节目上玩，她是我无乐不作乐节目的第一位来宾哦，然后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意义也很重大，而且我有请到这首歌的创作者来过我的节目，所以我有询问他写这首歌的那个时候的想法。那为什么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大家呢？也很适合毕业生，因为这首歌叫《该去的地方》嘛，就是你觉得你心中有一个你该去的地方吗？你觉得？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回到那句，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自己好像有该去的地方，但是可能你有时候不觉得这个是你该去的地方，但是它可能就真的是你该去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享受这一切过程。那这首歌呢，他说，当我望着天空，遥远的星河中有一颗星星在闪烁，他是否知道一万年后在这地上能看见他的光呢？

香。一言不合就开唱，但是我是一言很合，我还是要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反正呢，希望你们在这首歌呢是心雨学姐21岁的时候唱的，唱出她的彷徨与迷惘。Oh my god， 我现在也是21岁，也是很彷徨、很迷惘。想到这里呢，我就想到学姐之前上我节目的时候，她就说要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其实，在这一段这学期，我觉得很迷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要怎么享受这个迷惘的过程，因为你就觉得很痛苦啊。可是他就说，就是你要享受它，当反正总有一天时间到了，这件事情就自然会过去这样子。所以呢，很开心在这边可以播音乐给大家。然后呢，刚刚也知道说线上其实也蛮多人在收听，我也是很开心有收听到现在的你们。然后呢，有可能大四有可能有机会可以继续做现场节目，我是很想啊，但就是我们就是看我未来的造化。这样，那这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该去的地方，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该去的地方。然后呢，我的 Music YoYo 华语榜的生涯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有用我的影像全程记录，反正我觉得这些都会成为我未来的养分。然后觉得很开心，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在这边播2年现场节目，要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给大家。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也是很难过，祝大家毕业快乐，祝我自己的 Music 音乐华语榜 DJ Olay 毕业快乐，好吗？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该去的地方》，拜拜，大家拜拜。等我。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即将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在2000年到2009年以后的这些好歌，这些非主打的好歌们。2000年呢，在2000年之际呢，其实有很多新的歌手啊，包含像是在周杰伦啦、啊、蔡依林啊、孙燕姿、张惠妹等等，都在2000年后也持续的发光发热着。那么像是一些实力派的唱作人呢，像陶喆、蔡健雅、戴佩妮、陈绮贞，还有像是一些大家知名都非常了解的乐团，像五月天、SHE、FIR 等等，还有甚至有一些新生代的崛起，像萧敬腾、林宥嘉、杨丞琳等人哦，都在2000年后持续的发光发热。那我们今天就由杨丞琳今天的这一首《带我走》揭开

2018年，由杨丞琳所带来的《带我走》这一部，应该是大家在2008年应该有看过这个蛮经典的偶像剧哦，叫《不良校花》。那么这个首歌词呢是清风所作，那么词曲都是清风，那由杨丞琳来演唱。不知大家对于当初在这一部偶像剧当中还记得有哪些成员吗？里面我印象中还有像潘玮柏啊、陈妍希啊，这几位这个那个时候非常的这个算是火红的偶像的这些代表。

2000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点哦。在1999年，其实台湾发生了这个921的大地震。当时梁静茹，我记得是在921地震前后就发行了她第一张的专辑哦。第一张专辑其实销量，因为也受到这个天灾影响，其实整体来说算是没有做好宣传的一张专辑。隔年在2000年呢，就推出了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算是很多年轻朋友还会记得这一首歌，叫《勇气》。那么在收录在2000年的这一张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是由知名的音乐人潘协庆跟葛大为共同作词，由潘协庆作曲。这首带有轻快、有一丝酸甜疗愈感的情歌呢，让这种分手后的思念写得比较平实深刻哦。那么描述女孩虽然与情人分开，但过去深刻的感情无法轻易抹去，展现出一种不悲伤分手的情怀。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回首在过去15到20年间的华语女歌手当中哦，其实 Brian 对郭静的歌声其实非常有记忆点哦。这首歌是在2011年的这个同名的主打歌曲《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么这首歌是由新生代的作词人黄婷，还有鸦片丹所作曲哦。那么描绘了在恋爱当中发现对方心不在焉，心中仍挂念前任或他人的这种无奈与心酸哦。我说在这样的一种两性关系或者是人际相处的一个状态之下，心猿意马，或者是有办法让一颗心分给两个或三个人以上来做这样的心情分享吗？其实真的有点困难了。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会不会在你的人生路途上，在感情世界当中，有时候想着前任，陪着现任，

听到歌声是来自蔡健雅的双栖动物。2005年的一月时候呢，蔡健雅发行了第五张的国语专辑哦。那么她也凭借这张专辑荣获了第17届的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也是她生涯的首度拿下金曲歌后的讲座。我记得在多年前，其实在一个演唱会场合，有好好的聆听蔡健雅的这个就等于现场弹唱的功力哦，这已经把我对于她的敬仰已经送到一个就是真的是很高的位置。其实蔡健雅在这么多年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品，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让人家惊艳的地方。不管是她比较对于自己的这种低喃的言语，或者是把很多的心情寄托，还有就是角色的互换，还有种种这些情感上的纠葛，他也都在他的创作当中能够很显然被听众给认识到哦。那么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词人是小韩，黄韵仁作曲。那么在这个歌词当中提到的歌名双栖动物，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对于这个歌名的概念有一个基本认识呢？其实这一首歌的这个隐喻的成分非常高哦。如果把它比喻成就是在感情世界当中，你是可以单身孤独独处的，那也可以适应两个人互相陪伴的一种情感温度的一个状态。所以游走在这两种不同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么来去自如的话，那当然这个两个人可以很开心，一个人也不显得孤独，这样子一个情感上的一种氛围，其实是让人是可以很自在的在这种平常时候的相处。

所状况。但我想现代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难有这样的一种自理，或者是说可以在情感上没有人陪伴，或者是在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上也可以时时刻刻都能够有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都非常的两难，也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蔡健雅怎么诠释这样的一个双重

听到的是蓝又时的歌声哦，来自于他09年的这张秘密，这张一号创作专辑的秘密当中呢，这首歌呢是蓝又时亲自包办的词曲创作，那么极具疗愈感却带着揪心痛感的这种独特的嗓音氛围，细腻的刻画出在三角关系当中这种甘愿退让隐藏自己感情的地下恋情孤单心境。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闲百货店，
0: 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六闲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南拳妈妈 Lara 梁心怡的歌曲《下雨天》。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8年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它以浅白的这种文字来描述爱情里的这种不对等的卑微与执着，是华语乐坛传唱度极高的 KTV 必点的金曲哦。那么 Brian 记得当初，这首歌曲我还不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任何的这个就是串流音平台上听到的。我记得是当初我参加了我这个高中吉他社的这个小学弟小学妹的惩罚的时候，意外的听到小学妹唱的这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节奏啊、旋律啊，还有歌词的意涵，我觉得都听得非常的很民谣，很年轻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就当下很认真稍微了解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个到底是哪一个歌手或哪个团体所演出的演唱的，那时候才真的比较了解这一首歌跟这个南拳妈妈这个团体哦。那么也把这首歌呢介绍给各位听众们。那么因为最近的天气也非常的炎热，有时候我们来一点下雨的感觉应该是蛮清凉的，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南拳妈妈带来这一首《下雨天》。

2000年呢，其实很多男歌手都在这个阶段出道哦。那么听到的是来自歌手阿杜的歌声《好摸》。2002年呢，他发行的这一张这个经典台语歌曲，其实这首歌呢，它是算是收录在阿杜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坚持到底》哦。虽然是国语专辑，但里面放了这一首《好摸》这一首台语歌曲。那我想阿杜的歌声其实非常具有辨识度，那另外他也跟我们的二姐江蕙也合唱过，所以在国语台语这双声带的这个诠释过程当中，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聆听对于这种比较感情性的地方。这首歌呢是阿杜特别唱给妈妈的感恩之歌哦。歌词当中的好摸其实比喻着伟大的母爱，就是妈妈像是一件雨衣一样，不论外面的风雨有多粗，总是呢会无怨无悔的守护陪伴着孩子长大。我想大家可以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词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2002年阿杜带来的好摸。

刚刚听到了这一个背景很棒的弦乐呢，是2015年呢，萧敬腾他录制了一张完全是这一种跟乐手就是同时录音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歌声是来自于他翻唱的《袖手旁观》。那么这首歌的原主唱呢是齐秦哦。那当然也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包含像是林志炫等人。这一次在2015年的年底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当下Brian 听到了这一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蛮大的震撼，是整张专辑的选曲非常跨度非常大。那对于 Brian 来说，也对萧敬腾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哦。没有想到原来萧敬腾也可以诠释这一些蛮经典的，算是经典的华语金曲，那跟他过去的这种曲风表演的方式，我想也在这张专辑当中让我听到他可以跟现场乐手这种互动情感的流动的这种表演方式。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姚谦作词，黄国伦作曲哦。那么萧敬腾用他独特的浑厚唱腔跟情感堆叠，也让这一首经典歌曲呢的诠释有另外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5年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原味觉醒呢是算是台湾的这个音乐创作组合哦。那么这个成员是世元介跟卫斯理这两位。那么他们的这个创作当中，其实以轻快的民谣摇滚曲风，还有像是加入了像口琴啊，还有这些吉他的编曲，勾勒出鲜明的夏日海滩的氛围哦，是许多七八年级生的青春回忆与

时间已经来到了今年的六月份啊，六月三号的今天。那么这几天呢，外面的这个温度真的非常的炎热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外活动呢，或者是工作，都要注意这个，要记得要多喝水啊，保持水分，保持身心的健康。那我们就在这一首原味觉醒夏天的风的这首歌曲来跟大家说声再会，下一次同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 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是2000年代的主打台语金曲。那我今天选的这两首歌呢，是我在这个年代特别产生共鸣的台语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阿妹的《好大力丢来》，这是一首呢台湾的摇滚歌曲。那这首歌呢，于2009年6月26日发行，收入于专辑《阿密特》。我觉得这首歌呢，表面上虽然是在诉说着爱情，但它不是走悲伤或者是深情的路线，而是以比较活泼、轻快、有点打情骂俏的方式。歌曲里呢，有一种年轻人面对感情时的冲动跟直接诉说，希望对方可以勇敢地表达对自己的心意跟情感。而我觉得这首歌呢，用摇滚的方式来诠释非常适合，因为我觉得摇滚呢，能够把那种热情、很奔放的情绪起伏放大，而让这首歌呢听起来更有活力，也更能表现出恋爱时的那种既兴奋又忐忑又直接的心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好大力丢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在 KTV 点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呢非常适合炒热当下的气氛，他想要传达的感情呢其实也非常的直接。歌曲一直在鼓励大家，如果面对感情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如果你真正喜欢一个人呢，就要勇敢的把你的心意说出来，不要一直藏在心里，因为其实你的心意你的心情对方早就已经感受到，只是在等谁先跨出那一步。我觉得这首歌最吸引我的地方呢，是他用很有自信很有勇气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爱情。反而其实在现实当中的我呢，我是那种不太敢主动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所以就算我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太敢直接跟对方讲，只敢能默默的关心对方。所以每次其实在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它像在告诉我，喜欢一个人其实不需要一直猜测或者是等待，而是要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也希望未来的自己呢，能够像歌曲里面传达的那样，多一点胆量，勇敢的对喜欢的人说出自己的感情。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于江蕙的《咖喱蓝调调》，于2008年11月20日发行的专辑《咖喱蓝调调》的专辑里面。那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20届台湾金曲最佳台语专辑奖。这首歌呢，想要传达的其实是一种陪伴跟安慰的力量。人可能在经历低潮或者是感到迷惘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是有能理解跟支持的人在身边。我觉得这首歌呢，也用最直接的方式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让对方呢能够放心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不需要压抑自己的难过。我觉得这首歌也有同时劝人放下过去的感觉，过去的事情呢可能无法改变，但你如果一直停留在伤痛或者是回忆里，只会让自己更难的往前走。这首歌呢，用最温柔的语气传达出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的重要性，当有人愿意陪伴或者是倾听，在艰难的时刻也会让这种事情很容易的撑过去，我觉得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咖喱蓝调调》。

听完这首歌过后呢，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歌曲，不管是歌词的内容还是将会细腻且充满情感的唱腔，我觉得非常的打动人，甚至会忍不住想要流下伤心的眼泪。现在我们不管是面对人际关系或者是课业或者是工作，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我觉得这首歌就是特别的，像是在告诉你，你自己不需要逞强，也不需要把所有事情都藏在心里，因为有人会愿意陪着你。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是在心情特别低落或者是你感到迷惘的时候，再次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都会被深深的安慰到，因为它不只是唱出对一个人的关心，更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都有人愿意陪着你一起面对。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因为它带给人的不只是感动，更是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在谈感情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Hold a little 来呢，在提醒我们喜欢一个人就要勇敢的表达，不要一直犹豫。咖喱蓝调调呢，则是让人感受到陪伴的重要。在低潮的时候呢，有人支持跟陪伴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在听完这两首歌过后呢，也让我更明白，不论是勇敢的说出心意，还是接受别人的关心，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그래? 그래 나도 사랑해
1: 사랑해 하면서 넌 그와 입을 맞추고 힘이 너의 심장은 그의 손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民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前面就是我们两人的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这么大，往前飞还是很孤单的。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点啊，
1: 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在这里什么都不奇怪，什么都有可能，你的愿望都将一一实现。因为
0: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
2: 只有早餐吗？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6: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9: 名传金曲，
1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诗莹。
11: 喝了杯冰啤酒，我决定我要写一首曲。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披萨利。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5: 水到渠成。
6: 成语小教室，
7: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以管窥天。
8: 成语解释：
7: 透过主管看天，仅见天的一小部分，比喻见识片面而狭窄。
8: 成语造句：
7: 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观点都只是以管窥天，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品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唇枪舌剑。
6: 成语解释：
5: 形容辩论激烈，往来的言辞犀利。
6: 成语范例：
5: 这场辩论会上，同学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双方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激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3: 全新来祝贺，
4: 我们是宇宙人，
5: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6: 我们是
7: FIR，
8: 我是500，
9: 我是李圣杰，
10: 我是范范范玮琪，
11: 我是范逸臣，
12: 我是宇哲，
13: 我是张志成，
14: 我是张栋梁，
15: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6: 我是杨丞琳，
17: 我是潘玮柏，
18: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9: 我是小猪罗志祥。
20: 快乐很伟大，
21: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22: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3: ，FM 88.3，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23: 民传之声，
22: 民传之声，
24: 民传之声，
25: 让你不孤单，
26: 你一定会喜欢的。
27: FM 88.3。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The Oscar goes to
8: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8: 得奲的是。
13: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 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他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记录了专属他的青春视角，一共收录6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其中抒情主打《逆光》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洪安妮。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次の奇
9: 山歌。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5: 成语解释：
4: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5: 成语范例：
4: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云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
4: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大家好，我们是红乐团，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好，我是李圣杰，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凌晨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鸣蝉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哦哦哦 ，I love you girl，
3: 终究走到了最后的路口。大家好，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鸣蝉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我不在心里憔悴，我不想摇摇欲坠，只希望只希望你偶尔会关心我。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3: 哇哦，是哪一台啊？
2: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4: 为什么好听呢？
5: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2: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6: 哇哦，
7: 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0: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1: 三十万年老虎节。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阿令。

0: 两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金文星。

0: 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Come on, it's gonna be fucking hard.

0: 醉，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Never ever, girl,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Don't forget me ever, never ever.
1: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2: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名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告五人。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